0: 还里。
1: 哪哪都能了。
0: 高飞呢？
1: 我讲了，咱后门在这个里面，这个就叫后门的。
0: 对。
1: 哎呀，我就喜欢这点。
0: 嘿，那个啥一批嘞，那玩意儿搞不弄出来过。
1: 啊，这一批嘞，这一批爸爸就拍到一批来养的。
0: 哎。
1: 不了很久了，很久了没改了。哎呀，娘呀！
0: 对。
1: 好我的一个娃娃。
0: 哎，咋把你不弄嘛？嘿，找你去。
1: 哎，一娃娃蛋蛋。
0: 还不服？
1: 哎，那这里这个就是河南的。你就那个人在这喊了嘛？你要是的话，我们就那个我那个福建那个一起去，搞个呀，带上两个呀，就那个那一个那个方方正正的。你叫你电话还接我呢，叫我挂了就不接，要啥意思？我这大爷，他妈你叫你屋里人叫，我不叫我叫我叫。俺这性格，这个这个那个那个，你别别莫那么说，莫那么大的。